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10亿就能拿到300亿。
2: 装了，
3: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1: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4: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1: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5: 一个不劳而获的
1: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3: 杀猪，我救你来了。
1: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6: 海面上捞一个大月亮，
7: 潮台九六九，潮台
8: 96.9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我们最好在夏天的开头遇见，透过林荫的光，听鸟语蝉鸣，看满目的绿色漫游生长，吹着温柔的晚风，享受冰淇淋的快乐与清凉。潮台九六九用热爱让生活升温，夏天总有美好会发生。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2: 我要保护它飞翔。
3: 有一个我们去往的是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双飞八日游的活动，如果是大家有兴趣赶快去了解一下，
4: 因为我觉得新线路，你们每天说新线路来了，
3: 我觉得这个线路还挺好的啊，就是整个的行程给大家安排的是这个天山独库伊犁双飞，然后里面有包含你像那拉提空中草原、唐布拉百里画廊、养蜂女雕像等等这些地方，赛里木湖帆船环湖旅拍，就是也是送给大家送帆船还是送我们乘坐的机会。哎呦，你有坐过帆船吗？我没有坐过帆船。哎，
4: 我坐过一次。
3: 啊，你坐过帆船？我从来没有坐过，吓人不？
4: 我觉得你不会喜欢那个体验。
3: 为什么？
4: 因为它不是稳定的状态，
3: 对吧？我就觉得会晕船，会晃晃荡荡。
4: 对，
3: 哎，但是人生总要去体验一下了，你说是不是？
4: 去去去。
3: 然后给大家有安排万亩薰衣草紫色花海，还有伊宁的六星街异域风情，包括像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野马生态园、汗血宝马等等这些精华景点全部拿下。全程四钻酒店啊，就是跟大家说一下。然后这个也有非常丰富的特色美食，往返机票、门票、导游、保险，一口价全含，全程。有两个购物店啊，提醒一下大家。然后这次行程6月11号、6月20号有两个班期，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新疆”这两个字，也可以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6月11号和20号的团期价格是6699元每人起。
5: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凝聚着环保的力量，
6: 节约一滴水，少用一度电，少开一天车，
5: 多种一棵树，多用环保袋，多一次光盘，
6: 用自身的一点点微改变来促进环境的大改善，再微小的力量也是改变社会的正能量。
5: 微小力量的积聚也会创造出不朽的传奇，现在起就让微小的力量从你我开始。
7: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8: Ready Go！
7: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

0: 9669。潮台9669，潮音乐。
1: 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2: 我们每一天都离不开水，
3: 碗筷不干净
2: 洗，
3: 衣服脏了
2: 洗，
3: 山上脏了
2: 洗，
3: 车脏了
2: 洗。
3: 可是如果水脏了用什么洗？
2: 爱护水源就是为了生命，
3: 珍惜水资源从每一天做起。
4: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 What is this button do? 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 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0: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掰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1: 969 Number 1
2: 潮台。
3: 总是说慢一点没有关系，慢一点写歌词难一点，不行我就翻字典，听一听年轻人的音乐，跳他们跳的舞，虽然每个动作精确但依然会老土，太多年的经验应该没问题，但是已经太久不唱跳了，体力怎么比，不是我不情愿，所以有招数。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是的。
2: 另外，我们还会有一个这个纵贯天山独库伊利双飞八日游的这个活动，然后这个活动的话，我们给大家安排的行程的话是6月11号、6月20号的团期，6699元每人起。然后这个时间段的话，有中国最美独库的这个公路的北段，有雪山、草原、森林，一键可以开启这个整个的行程。
1: 对。
2: 然后那拉提草原，唐布里唐。

0: 布拉百里画廊，还有这个养蜂女的雕塑等等，全部都在那边。像这个赛里木湖呀，万亩的薰衣草紫色花海呀，六星街呀，独山子天山天池啊，还有这个汗血宝马的这个野生生态园呢，都可以去看一看。然后全程四钻酒店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然后另外还有包括像这个大盘鸡啊，什么这个羊肉串啊，抓饭呢、啊，全部都会有，往返机票、门票，这个导游、保险一口价全含啊。然后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新疆这两个字，全程有两个购物店，大家就可以去了解一下，18070219478，这是电话号码。
1: 是的，
2: 消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低姿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3: 潮台96.9，
4: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9点。
6: Number one
3: 潮台。
7: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3: 969
6: Number One
3: 潮台。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0: 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2: Please let me in。
1: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

0: 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0: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潮台969，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969 Number 1
2: 潮台，
3: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星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4: 江西老乡注意了，
5: 江西老乡注意了，
4: 江西广电联合创意装饰面向全省征集49套媒体样板房啦，媒体保驾护航，信源品质监督，总裁巡检工地，88206222，88206222即可专享广电10000元家装补贴，送家具，送窗帘，送灯具，材料大牌，随便挑，随便选，88206222，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在球场上，把每一个球眼睛都要盯住底线。在人生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
6: 哎，这信息涉及别人的隐私，不能随便发到网上。
4: 去林区和草原，一定要提前检查好，身上不能携带任何火种。
7: 咱们楼下就有垃圾箱，高空抛物可不行。
8: 您好，后排的乘客也请系好安全带。
0: 赛场上坚守底线，才能赢得比分。做人做事同样需要遵守底线。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遵纪守法。人生不越界，
1: 969 Number 1
2: 潮台。
9: 您锁定的是，
10: 您锁定的是
9: 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969 Number 1。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9。

九潮音乐，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长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给我们闻过风的是吧？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

0: 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1: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十分之七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2: 潮台 96.9
3: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 96.9

0: 潮男九六九成语小故事，
1: 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牟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2: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潮台969潮分享。电影交换人生，小谷意外得到一个许愿机，
1: 请说出你的愿望。
0: 他许愿和自己喜欢的姐姐金好约会，
2: 但是你有人性的光辉。
0: 结果却机缘巧合和金好的相亲对象仲达互换了身体。
3: 少年跟大叔二选一的话，你选什么？
0: 仲达拥有了小谷温暖的家庭，小谷拥有了仲达的财富，但是小谷却破坏了无良律师仲达的发财路，仲达因此不愿意再换回去，想要霸占小谷的身体。
4: 你打破了我存活的规则。
0: 小谷在失去家庭，最终由拥有家庭的过程中发现，一个幸福的家是多少钱都换不来的。
5: 奶奶希望你去你想去的世界闯闯。
0: 不管走了多远，家才是最温暖的那束光。
6: 潮台969，潮台 96.9。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0: I'ma get ya, I'ma get ya real good and I bet ya。
1: 潮台969潮音乐，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浸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心性的人。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0: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2: 你想献血了解下吗？
0: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3: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0: 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
4: 大家好，我是轩。
0: 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5: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969 Number One。

0: 猴脑的知识。
1: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0.1到0.3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0.3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9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0.04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0.07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0.1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2: Number one， 潮台。

旧相隔，为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初心，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

0: 爱思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1: 注意注意，创意装饰入干16周年庆，特邀江西广播电视台首席主播庆元担任品质监督官，自有工人，统一标准，统一工艺，统一用料，一定把您的家当成自己的家来装修。周年庆装修只省3万元，8820-6222，8820-6222，让你省省省，省出理想家。
0: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2: We will be back soon。
1: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969，比算法更懂你。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11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4: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3: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你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1: 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2: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1: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3: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1: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4: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1: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5: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1: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6: 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0: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舅舅潮音乐，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凌晨 whisky。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FM 96.9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1: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2: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 珍爱生命，远离溺水。
3: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0: 潮台969成语小故事，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1: 我多漂亮啊！
0: 它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它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2: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0: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969 Number 1 潮台。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3: 我要宣布一个好消息。
4: 什么好消息？要生二胎了？
3: 不是，是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和创意装饰成为战略伙伴了。
4: 我听说咱们都市现场的庆元老师还成为了创意的品质监督官。
3: 是的，庆元老师说了，他的任务就是替咱们监督创意的装修质量。
4: 那以后装修交给创意，再也不怕踩坑了。
3: 是啊，现在恰逢创意入干16周年庆，我们广电还有10000元的独家补贴哦。
4: 那还等什么？8820-6222，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请001号病人到就诊室就诊。
6: 姓名？
7: B9。
6: 哪儿不舒服？
7: 最近颜值下滑严重，头也有点晕晕的。
6: 还经常发烧？
7: 医生，还有救吗？
6: 别慌，问题不大，建议你体内的人类细胞没事都出去走走，别成天待在空调房里玩电脑。绿色出行，低碳生活。
8: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与发展，森林减少，大量温室气体排放，造成地球健康迅速恶化。现在国家对低碳经济大力推行，新能源汽车被普及，人们节能环保意识增强，让地球渐渐恢复活力。
0: 地球只有一个，低碳生活让地球更健康。
9: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 what does this button do? 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 We are the one 潮台969 feel the beat。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中午12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5: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4: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1: 坐定，被着上制服，一副一副怪表情。哦，曳曳的革命，别太过似样，请刺激我思想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2: 当不了。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Do you know what you got? You've got a perfect woman. She treats you right, keeps you satisfied. It's automatic.

0: 懂得反省，已经是几年后的。
1: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969，那

0: 脆弱的我。
1: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96.9 潮音乐，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96.9 FM 96.9。 哎，辛苦工作一天，今天吃点好的，这家火锅真不错。
1: 意外发现一个小众景点，人少景美，太适合打卡了。
2: 旅行、美食和生活相关的一切都喜欢晒到网上，但你知道吗？看似无意的举动可能会泄露个人信息，你的无心之举或许会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0: 朋友圈这些信息不要晒，可以识别到身份证号码及个人信息的车票或证件，带有家庭详细住址的照片或快递单，还有孩子、老人的姓名和照片等等。
1: 保护个人网络信息安全，好习惯很重要，维护网络安全，助力平安建设，每一个你都是关键。
3: Number one，
4: 潮台，
3: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猴脑的知识。
1: 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灶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灶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灶的痛感。
2: 969
3: Number 1
2: 潮台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习惯对着屏幕微笑，却和身边人少有交流，
1: 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人。
0: 从现在开始多关心身边的人吧，放下手机，给家人一个笑脸，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
1: 心需要沟通，爱需要表达。
0: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和家人朋友一起时，不妨放下手机，多点陪伴，让心更近。
2: 九六九
3: number one
2: 潮台，
4: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前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1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FM 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吴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你大半夜吓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趋势无大事。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一周工作五天，状态如何保鲜？
1: 潮台九六九，新鲜你的

0: 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969一路相伴。
1: All for the gram. Bitches love the gram.
2: Oh wait, shit.

0: 89.9潮音乐。
1: 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赵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

0: 我们最好在夏天的开头遇见，透过林荫的光，听鸟语蝉鸣，看满目的绿色漫游生长，吹着温柔的晚风，享受冰淇淋的快乐与清凉。潮台九六九用热爱让生活升温，夏天总有美好会发生。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2: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

0: 美，与美同行。
1: 如果没有森林，90%的淡水将直接流入大海，风速将会增加60%至80%。森林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作为中国最绿的省份之一，大自然不但赐予了江西妩媚青山、浩渺鄱湖，还有近200处森林公园。看绿水青山，游赣鄱大地，来江西感受不一样的森林世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和您一起关注森林，保护森林，让更多绿荫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2: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0: 猴脑的知识。
1: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2: K969 Number 1
3: 潮台。
4: I'd call you, see if you could tell me.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 ，Step into the ring， 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来来来，走一个。
2: 哎，你开车了还是别喝了？服务员，给我拿瓶水。
1: 没事，我酒量好，就抿一口，一小口。来来来来来，再来一口。
0: 别让你的侥幸酿成不幸。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喝酒不开车，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3: 969
4: Number One
3: 潮台。
5: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6: FM 96.9，
5: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2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5: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4: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玩转时尚，音乐有型，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0: 潮台969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欲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记忆全失，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3: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3: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4: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才算没白学。
5: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 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
1: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跳跳潮音乐。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Number one，
1: 潮台。
2: 你这个笑话有够难笑。来人，把他给我拖出去宰了。
3: 公公，公公，公公啊！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is this button do？ 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1: 兄弟，做兼职吧。
2: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1: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3: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2: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4: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头脑的知识。
1: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2: Hey, 969 Number One 潮台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九六九，万物向阳处，小得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九六九
2: ，Number One，
1: 朝台。
3: 要装修的朋友们注意了，创意装饰入干十六周年庆盛大启幕，十六周年庆装修折上折，好礼加加加，主材免费升级，辅材免费升级，工艺免费升级。装修款一万起四万，周年庆专属特权88206222，88206222，创意装饰，装新家，省心省力又省钱。
4: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5: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4: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5: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0: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6: 江西故事广播朝台九六九公益呼吁，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7: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朝台九六九。
1: FM 96.9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3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10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3: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4: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杀猪，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5: 海面上捞一个大月亮。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郭婷的歌有一种破碎伤感美，是一种缓慢流淌的温柔里夹杂着狂野的悲伤。郭婷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4分半的时长，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告别的苦在这首歌里吟唱得淋漓尽致。郭婷《保留》。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夏日炎炎，很多小朋友喜欢到池塘游泳，然而水下情况复杂，危机四伏，极易产生溺水事故。
1: 一旦有人溺水，千万不能手拉手救援，否则会让更多人遇险，要大声呼救，用长树枝或绳子救助。
0: 夏季来临，提醒广大家长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孩子，如若游泳，一定要在大人的陪伴下到安全场所游泳。
1: 防溺水从学会保护自己开始。
2: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3: Ready Go，
2: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4: Confessions to make, my eyes are on your body. Oh, I just can't look away.

潮台九六九成语小故事，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牟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九六九 Number One 朝台。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做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如果男朋友偷瞄辣妹流口水，揍他几拳，捏他一把，问他懂不懂。

0: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初心，拾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江西老乡注意了，江西老乡注意了，江西广电联合创意装饰面向全省征集49套媒体样板房啊，媒体保驾护航，信源品质监督，总裁巡检工地，88206222，88206222即可专享广电10000元家装补贴，送家具，送窗帘，送灯具，材料大牌，随便挑，随便选，88206222，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3: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4: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2: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

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969的声音世界。

0: 创意装饰更选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4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5: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4: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你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0: 事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1: FM 96.9。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969，潮台 96.9。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90.5。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酒，潮音乐，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血库告急时，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出；需要帮助时，他们第一时间无私奉献。
2: 带点菜，
3: 谢谢你们呐。
1: 身影温暖着这座城市，爱心传递到每个角落。
4: 做好人，存好心，做好事儿，
5: 这并不只是一份工作。
6: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这个角度上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1: 伟大来自于平凡和平时，汗水付出赢得鲜花掌声，请对身边的他们说一声谢谢。弘扬志愿精神，传递公益力量，江西广播电视台向所有志愿者致敬。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猴脑的知识。
1: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十岁以前生长迅速，十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2: Hey, 九六九
3: Number One
2: 潮台。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榜，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3: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4: 潮台969，潮台 96.9。
5: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
4: It's my choice。
5: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创意装饰更选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5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5: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4: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
3: 你大半夜吓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去世不打死。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1: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2: 最后就是我们全新升级的这一个独库公路伊犁的新疆之旅啊，这是全新升级的双飞之旅，来自于新疆北疆之行，中国最美的公路段独库公路的北段，独库公路伊犁双飞八日游，一站式打卡新疆的天花板之景，而且呢还为大家安排了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还有这个唐布拉百里画廊、养蜂女雕像，随手一拍都是壁纸大片，还有这个帆船加环湖旅拍，万亩的薰衣草、紫色花海、伊宁六星街、异域风情、独山子大峡谷等等等等，这是在我们之前那趟行程当中的全新升级啊，双飞之旅，价格可能稍微有点贵。
3: 多少钱？
2: 6月11号和6月20号的价格是6699元。
3: 哎、对，是哦。
2: 6月11号
3: 高端旅的，
2: 对，这两个行程就是这个高端旅游哈，因为它是包含了往返的机票，而且呢，这个包含的行程会相对的升级一些哈。8天时间，如果大家想来了解的话，同样回复关键字“新疆”，你就可以来咨询跟报名我们这个双飞之行的独库公路的这个新疆之旅了。
3: 因为独库公路是不是一年当中不是每个时节它都开放的，所以它还是要有时间。
2: 它就是相关的月份嘛，对不对？
1: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4: 我要保护它飞翔。
0: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96.9 潮音乐。
1: 男神李记这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八仙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八仙饭店，单身旅记。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Ready Go，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潮台969，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注意注意，创意装饰入干16周年庆，特邀江西广播电视台首席主播庆元担任品质监督官，自有工人，统一标准，统一工艺，统一用料，一定把您的家当成自己的家来装修。周年庆装修只省30000元，88206222，88206222，让你省省省，省出理想家。
4: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5: 最近锻炼效果明显啊，8块腹肌指日可待吧。
6: 腹肌不敢说，不过这每天跑步出出汗，感觉更放松，晚上睡眠也更好了。
5: 哎，看看自己身上的那些赘肉，我还是放弃吧。
6: 不动起来哪来的动力啊？ Keep running， 相信我，与其留下羡慕的眼泪，不如现在就去释放运动的汗水。
7: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别让运动变成空谈，拥有健康体魄，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1: 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
8: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0: 头脑的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傍晚六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5: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4: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九六九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3: 九六九
2: Number one
3: 潮台。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潮台 96.9 潮台 96.9

0: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1: FM 96.9。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0: 我要宣布一个好消息。
2: 什么好消息？要生二胎了？
0: 不是，是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和创意装饰成为战略伙伴了。
2: 我听说咱们都市现场的沁园老师还成为了创意的品质监督官。
0: 是的，沁园老师说了，他的任务就是替咱们监督创意的装修质量。
2: 那以后装修交给创意，再也不怕踩坑了。
0: 是啊，现在恰逢创意入干16周年庆，我们广电还有10000元的独家补贴哦。
2: 那还等什么？8820-6222，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我们现在的这个我们的新疆十天之旅，我们现在有一个这个相关的升级哈。我们现在为大家打造的是纵贯天山、独库伊犁的双飞8日游，穿越中国最美的公路——独库公路的北段，雪山、森林、草原，一键解锁，一天体验4季，一站式打卡新疆的天花板，有这个那拉提草原，还有这个唐布拉百里画廊、养蜂女的雕像，还有赛里木湖帆船加环湖旅拍啊，这些都是送给大家的。万亩的薰衣草、紫色花海、伊宁六星街异域风情、独山子大峡谷一年奇观、天山天池的仙境、野马生态园、汗血宝马精华景点全部拿下，全程携程4钻酒店，还有2+1的陆地头等舱、大盘鸡、烤羊肉串，还有这个手抓饭等等等等都会在里面，包含了往返的机票、门票，还有导游、保险一价全含。这个价格现在是高端消啊，高端的这个旅游购物哈。我们这一点，这一次升级的这个新疆团价格是6699元，6月的11号和20号，因为这个行程确实比较远哈，去新疆，而且是包含了往返的机票，8天时间，我们的这个双飞独库公路的伊犁新疆之旅啊，价格是6699元，关键词是新疆两个字，就可以来报名解锁一下我们现在这个新疆北疆之旅哈，这个是我们目前正在上线的我们的新疆之旅，关键词回复关键词新疆就可以来解锁一下。
1: 乘电梯，我选择爬楼梯，早上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2: 打印版，我选择电子版，上午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1: 纸杯，我选择自带杯，下午环保消费，为灵感充电。
3: 白炽灯，我选择节能灯，晚上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支持我的环保主义。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生活多一点环保，世界多一点微笑。
4: 969 Number 1，潮台。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0: 96.9 潮音乐。
1: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 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旧相隔，为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出新，使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最硬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九六九。

0: 如果你想看山，武功山的日出，庐山的云海，可以让你体会什么是心旷神怡。如果你想看水，鄱阳湖的碧波粼粼，赣江畔的日落余晖，会告诉你什么叫赏心悦目。青山绿水，千里粮仓，万亩飘香，多彩颜色化成了江西的四季。八一军旗冉冉升起，红色注定成为我们的血脉。井冈山上的红米饭南瓜汤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行路人。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赣婆儿女用奋斗谱写全新篇章。千万万的我们就是新时代画卷的描绘人。我爱我的家乡江西，七彩江西，风光无限好。
1: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掰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1: Number one 潮台。

我们最好在夏天的开头遇见，透过林荫的光，听鸟语蝉鸣，看满目的绿色漫游生长，吹着温柔的晚风，享受冰淇淋的快乐与清凉。潮台969用热爱让生活升温，夏天总有美好会发生。

0: 要装修的朋友们注意了，创意装饰入干十六周年庆盛大启幕，十六周年庆装修折上折，好礼加加加，主材免费升级，辅材免费升级，工艺免费升级，装修款一万抵四万，周年庆专属特权88206222，88206222，创意装饰，装新家，省心省力又省钱。
1: 你向往什么样的旅行？世界屋脊上有着令人神往的天地，雪山与信仰。帕米尔高原千年丝路藏着古老璀璨的西域风情，是山野间追风，还是城市里漫步？或者在华夏大地的博物馆看凝固的时间与文化，在如诗如画的风景里感受生生不息的悠远回响。美好中国幸福旅程，潮台九六九邀你一起游锦绣山河，看大美中国。
2: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3: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

0: 创意装饰更选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7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4: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3: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1: 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潮台969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10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网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3: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杀猪，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海面上
4: 捞一个大月亮，潮台969，潮台 96.9。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969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969。
1: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2: 我要保护它飞翔。
3: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4: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3: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4: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5: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969，潮台969。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潮台969潮音乐，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

0: 好时光。下午3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1: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969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0: 猴桃的知识，
1: 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灶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灶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灶的痛感。
2: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

就是你的子弹。把难过的绚烂甩掉第几款，或许不够太好看。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送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 We are the one 潮台969 Feel the beat。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8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0: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九六九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1: 九六九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You ready? Let me spark it.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潮台969潮分享。电影《乘风破浪》，赛车手徐太浪因为父亲反对自己的赛车事业，认为父亲不理解自己的职业和生活而耿耿于怀。
1: 今天请你来就是为了见证这一切，为了见证你错了。
0: 急于向父亲证明自己的过程中，意外经历了一次奇妙的冒险，他穿越回到了父母的年轻时代。
2: 第几年生的？
3: 我明年。
0: 他换了个身份，和自己的父亲成了好兄弟。
3: 爸，爸怎么办？
0: 他们一同闯过许多奇幻的经历后，阿浪对自己的身世也有了更多的了解。
4: 感谢大家来参加阿正和小花的婚礼，今天将会是我这一生之内最难忘的纪念。
0: 生活中我们难免会和父母存在不同的观点，只有经历过别人的生活，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一个人。
5: 潮台969，潮台 96.9。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Play music。潮台九六九。

0: 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
1: 公益提醒时间，打击整治养老诈骗，这些标语要牢记，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理性选择养老服务，警惕非法集资陷阱，养老投资需谨慎，高额回报要小心，科学保健防骗局，理性养老享健康。
0: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969，此刻潮流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的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0: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九六九，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九六九
2: ，Number One，
1: 朝台，
3: 江西老乡注意了，
4: 江西老乡注意了，
3: 江西广电联合创意装饰面向全省征集49套媒体样板房了，媒体保驾护航，庆源品质监督，总裁巡检工地，8820-6222，8820-6222即可专享广电10000元家装补贴，送家具，送窗帘，送灯具，材料大牌，随便挑，随便选，8820-6222，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我们每一天都离不开水，
6: 碗筷不干净
5: 洗，
6: 衣服脏了
5: 洗，
6: 身上脏了
5: 洗，
6: 车脏了
5: 洗，
6: 可是如果水脏了用什么洗？
5: 爱护水源就是为了生命，
6: 珍惜水资源从每一天做起。
7: 要要要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
8: Come on！
7: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猴脑的知识。
1: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 0.1 到 0.3 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 0.3 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9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0.04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0.07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0.1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2: FM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我们稳稳过关的算了。
0: 四季斑斓，潮台969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3: 96.9 爸爸，你干什么去呀？
4: 哦，爸爸呀，去把那辆倒着的小黄车扶起来。
3: 那又不是我们的车。
4: 但是那是我们大家的街道啊。
3: 嗯，那我要和你一起去。
0: 江西省文明办提醒：共享单车，共享责任，讲文明树新风，从我做起，把倒下的文明扶起来。
5: 前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
6: 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7: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6: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8: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6: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9: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6: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10: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6: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11: 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1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1: FM 96.9，
0: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在你的身边有再多的不好的记忆都瞬间失忆，依旧是月光要照亮我阴暗面，就让我谱写着爱你诗句。你说你就读着橘子学院，我说我教育也来自长沙，我们在烛光里包围里初次见面，但却在不同的次元里长大。不管是官渡或万事屋，之前一直和你到处发着疯，我们奔驰末日和废土中，做个乐天合同也算八个钟。

0: 是 UP 主韩佳瑶。今天我要在各位听众里找到一位最喜欢最喜欢最喜欢最喜欢皮卡丘的小朋友，他会在哪里呢？
1: 那肯定得是我。
0: 没想到这么快就找到了，但我怕有其他同学不服气哟。
1: 谁不服？
0: 所以呢，如果大家也都是最喜欢皮卡丘的话，

0: 更高。游历全世界，
1: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2: FM 96.9。

造就潮音乐。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注意注意，创意装饰入干16周年庆，特邀江西广播电视台首席主播庆元担任品质监督官，自有工人，统一标准，统一工艺，统一用料，一定把您的家当成自己的家来装修。周年庆装修只省3万元，8820-6222，8820-6222，让你省省省，省出理想家。
2: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3: 烧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低姿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4: 潮台969，潮台 96.9。
5: 一周工作5天，状态如何保鲜？
6: 潮台969，新鲜你的每一天。

0: 猴脑的知识。
1: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2: FM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0: 就算世界挡在我前面，猖狂地说，别再奢侈浪费。
1: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旧相隔，为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初心，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身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在球场上，把每一个球眼睛都要盯住底线。在人生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
1: 哎，这信息涉及别人的隐私，不能随便发到网上。
2: 去林区和草原，一定要提前检查好，身上不能携带任何火种。
0: 咱们楼下就有垃圾箱，高空抛物可不行。
3: 您好，后排的乘客也请系好安全带。

0: 赛场上坚守底线，才能赢得比分。做人做事同样需要遵守底线。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遵纪守法，人生不越界。
1: 969 Number 1
2: 潮台。
3: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969，潮台969。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0点。
2: Number one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4: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3: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你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欲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3: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3: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4: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啊，才算没白学。
5: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Go, go, go. 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FM 96.9。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
1: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六九。

0: 台九六九潮音乐。
1: 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我要宣布一个好消息。
1: 什么好消息？要生二胎了？
0: 不是，是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和创意装饰成为战略伙伴了。
1: 我听说咱们都市现场的庆元老师还成为了创意的品质监督官。
0: 是的，庆元老师说了，他的任务就是替咱们监督创意的装修质量。
1: 那以后装修交给创意，再也不怕踩坑了。
0: 是啊，现在恰逢创意入干16周年庆，我们广电还有10000元的独家补贴哦。
1: 那还等什么？8820-6222，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如果没有森林，90%的淡水将直接流入大海，风速将会增加60%至80%。森林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作为中国最绿的省份之一，大自然不但赐予了江西妩媚青山、浩渺鄱湖，还有近200处森林公园。看绿水青山，游赣鄱大地，来江西感受不一样的森林世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和您一起关注森林，保护森林，让更多绿荫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3: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成语小故事，
1: 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2: 我多漂亮啊。
1: 它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它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3: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1: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
4: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啊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呼吁，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5: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1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4: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3: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你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1: 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969，潮台 96.9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

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台969潮音乐。
1: 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静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心性的人。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我们最好在夏天的开头遇见，透过林荫的光，听鸟语蝉鸣，看满目的绿色漫游生长，吹着温柔的晚风，享受冰淇淋的快乐与清凉。潮台九六九用热爱让生活升温，夏天总有美好会发生。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2: 兼职吧，
3: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2: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4: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3: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5: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6: Ready Go！
5: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好杂的知识，
1: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2: 9 6 9
3: Number One
2: 潮台。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九六九。
1: 夏日炎炎，很多小朋友喜欢到池塘游泳，然而水下情况复杂，危机四伏，极易产生溺水事故。
2: 一旦有人溺水，千万不能手拉手救援，否则会让更多人遇险，要大声呼救，用长树枝或绳子救助。
1: 夏季来临，提醒广大家长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孩子，如若游泳，一定要在大人的陪伴下到安全场所游泳。
2: 防溺水从学会保护自己开始。
3: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前面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桥台九六九。FM 96.9。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是追求太远的以后，我们彼此充盈的时光，情感的富有，都实实在在，无需拼凑。你是我这灵动的 Coach Fellow， 其他所有都来弄。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是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FM96.9。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Ready Go，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969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1: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清晨6点。
2: Number one，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4: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3: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2: 当不了。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潮台 96.9 潮台 96.9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腾格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2: 下一站南昌，
3: 老板，给我们分。
1: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0: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凝聚着环保的力量。
1: 节约一滴水，少用一度电，少开一天车。
0: 多种一棵树，多用环保袋，多一次光盘。
1: 用自身的一点点微改变来促进环境的大改善，再微小的力量也是改变社会的正能量。
0: 微小力量的积聚也会创造出不朽的传奇。现在起就让微小的力量从你我开始。 Never stop
2: the music， 玩转时尚，音乐有型，潮爆新鲜，好歌现象，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推陈出新，使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血库告急时，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出，需要帮助时，他们第一时间无私奉献。
2: 谢谢你们呐。
1: 身影温暖着这座城市，爱心传递到每个角落。
3: 做好人，存好心，做好事儿，
4: 这并不只是一份工作。
5: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这个角度上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1: 伟大来自于平凡和平时，汗水付出赢得鲜花掌声，请对身边的他们说一声谢谢。弘扬志愿精神，传递公益力量，江西广播电视台向所有志愿者致敬。
6: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有骨骼和软

0: 谱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习惯对着屏幕微笑，却和身边人少有交流，
2: 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人。
1: 从现在开始，多关心身边的人吧，放下手机，给家人一个笑脸，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
3: 心需要沟通，爱需要表达。
1: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和家人朋友一起时，不妨放下手机，多点陪伴，让心更近。
4: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热力制造音量，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FM 96.9。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7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1: 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
4: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1: 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96.9。
5: 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4: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FM 96.9，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发。

0: 我刚路过那个隔壁直播间，然后我就左边看看，右边看看，然
1: 嗯，
0: 后恰好两边的主持人都在大打哈欠。
1: 你别说了，你说 完了我都
0: 何
1: 想
0: 必
1: 打
0: 嘞？
1: 个
0: 这么
1: 哈
0: 早
1: 欠。
0: 要人家来上班？
1: 对啊，我也觉得我们节目可以差不
0: 晚
1: 多
0: 一
1: 八点
0: 点
1: 钟开
0: 不？
1: 始，OK 吧？
0: 不是要搞9点半啊，就8点半了。
1: 你知道那天我们的领导叫我们去说，哎，能不能再延长半个小时啊？想说，领导做到八点半，我已经缺氧都要
0: 我
1: 死
0: 想
1: 掉
0: 说，
1: 了。
0: 我们来的目的并不是这个。
1: 太好
0: 哎，
1: 笑
0: 我
1: 了。
0: 刚刚上楼之前，不是楼下有个篮球场吗？然后
1: 嗯，
0: 到这个季节前后，就会开始有人在清晨的时候在那边打篮球。
1: 嗯，
0: 今天早上在那边打篮球的那个大哥，哎，他戴手套打篮球，哎，
1: 为什么？
0: 我不知道，哎，
1: 哦，我知道了，是不是因为地上比较湿啊？
0: 地上比较湿，戴
1: 他不
0: 手
1: 想
0: 套
1: 摸
0: 打
1: 到
0: 篮
1: 水，
0: 球。
1: 我猜的了，
0: 那我
1: 我也
0: 要
1: 不知
0: 观
1: 道。
0: 察一下他日后是不是也戴手套。如果他日后也戴手套，就代表说他害怕打篮球会起一些茧子或什么的。
1: 哦，对，因为
0: 我
1: 前两
0: 真的没
1: 天
0: 有见过什么戴手套打篮球。
1: 我有看到有健身的朋友，他们这边有老茧，
0: 健身是很正常，因为他需要拿一些
1: 就
0: 器
1: 撸铁
0: 械或什
1: 嘛。
0: 么的，他比较容易起茧。
1: 那我说你的手怎么会有老茧？他
0: 这
1: 说
0: 都
1: 这
0: 是他
1: 是，
0: 健身的痕迹。
1: 他说这是他健身的荣耀。
0: 但也有很多人戴手套健身，当
1: 哦，
0: 然
1: 就
0: 就
1: 是
0: 比
1: 因
0: 较
1: 为
0: 不
1: 怕
0: 太
1: 老
0: 会
1: 茧，
0: 有那种茧子。
1: 对，但哦，这两
0: 但
1: 天
0: 打篮
1: 好
0: 球我
1: 好
0: 真没
1: 湿
0: 见
1: 哦，
0: 过。
1: 就是那个我们家，我就觉得说，不知道下雨了吗？然后地 上
0: 不
1: 反
0: 是，
1: 正一直是
0: 你
1: 湿
0: 刚才那句话的意思是什么？
1: 的，就是我们家楼下哦，我就觉得一直是湿的，就是
0: 哦，
1: 院子里面。
0: 这两天，昨天到那个傍晚的时候，就在那个暴风雨来临之前，有一阵子就是特别特别热，
1: 我七点
0: 热得
1: 钟的
0: 像个
1: 时候。
0: 蒸笼一样，
1: 对，
0: 外面。
1: 巨热。我七点钟的时候就是从外面回家，
0: 嗯，
1: 然后往我们家那个方向走的时候，看到非常美的那种巨大的闪电，
0: 哦哦。
1: 那就一秒钟。
0: 因为那个，我大概6点左右的时候，就是约了朋友吃饭，然后就想说，哇，现在这阵雨，我真的出不去门。我说，我就等这阵雨结束。然后那阵雨走得还挺快的，大概就是10几20分钟，
1: 嗯，
0: 然后我就出门，但是就外面非常闷，非常热。
1: 好热，
0: 对，
1: 巨热。
0: 反正这两天不知道到底要搞到什么时候啊，这种天气。
1: 但我今天早上因为空调开的温度有一点低，然后今天早上有被冻醒，就是26度。因为我日常情况下差不多28度，因为我就是一个人睡的话，其实是会就是觉得说哇，好冷好冷，所以就是会把空调开到大概28度就足够了。但如果说比如说亲朋好友都来我这儿住的话，
0: 你是说大概6个人睡在一张
1: 因为
0: 床上？
1: 我的房间如果人比较多，可能空调差不多就是26、
0: 哇，你的
1: 25
0: 房
1: 这
0: 间起伏好大呀！
1: 超大的，常常一个人，然后就会觉得哇，
0: 人家
1: 好
0: 要不
1: 冷。
0: 就一个、两个、三个，你一直来那么多人的？
1: 哎，5、6个吧，你
0: 好
1: 们这
0: 好
1: 都没
0: 好，
1: 有吗？怎么那么可怜呢？快
0: 我
1: 快
0: 还
1: 报
0: 是
1: 一
0: 没
1: 下，
0: 有空调，我是没有的。
1: 报一下名头吧。
0: 好好，欢迎大家周一的早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正在收听潮台969潮派早餐，我是王
1: 各
0: 晶。
1: 位早上好，我是塞纳。我们节目是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上陪大家上班的路上，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过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
0: 是
1: 消
0: 的，
1: 息
0: 我们
1: 了。
0: 是一个在早上的时候陪大家一起聊天的节目，大家
1: 是。
0: 那个可以听到我们在节目当中聊的话题，然后用文字的方式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1: 对，我们今天依然会跟大家一起来聊天，然后今天的话题是，就是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说一说，你有没有喜欢或者不喜欢跟哪种人聊天？
0: 对，就你日常用哪些跟人沟通的方式吗？这个
1: 对。
0: 话题来自昨天周凡提供的，
1: 哦。
0: 你知道吗？他们现在给我们提供一些话题，哎，你知道
1: 嗯。
0: 提出一些什么非分的要求不？
1: 他好好听就行了，紧急要
0: 说，
1: 求是。
0: 扫个码，我给你一个话题。
1: 为什么要扫个码？是什么意思啊？
0: 付钱哦，那什么意思呢？你也是
1: 当
0: 有
1: 然
0: 点
1: 付钱。
0: 天真。
1: 所以你每次想话题都是买来的哦。我觉得要不我给你2块钱吧。
0: 目前为止是还没有就用经济的方式啦，就是对方已经开始索取。
1: 哦，
0: 他说他因为在那个跟小朋友上课聊天的时候就聊到这个事儿，就是关于小朋友要跟他们的爸爸妈妈如何沟通，
1: 哦，
0: 包括大人之间如何沟通，
1: 对对
0: 然后
1: 对，
0: 就好像变成一个，我觉得不管是大人和小孩，好像日常好像都会遇到这个问题。
1: 对，如果是沟通有正儿八经的事儿的话，
0: 对。
1: 我希望对方就不是那种私下里那种松松散散聊天，而是说有事
0: 哦哦哦。
1: 儿，就是咱们根据一件事儿，然后这样沟通的话，
0: 嗯。
1: 我希望对方。就是不要说那，就是又爱说，可是又说不到点子上的那种，我
0: 啊，
1: 不
0: 你就
1: 喜欢
0: 说
1: 那种。
0: 要把话说到重点。
1: 对，你就是要有逻辑的把这件事情讲清楚，然后今天我们碰面的这个任务就是把这件事情沟
0: 就是
1: 通
0: 直达
1: 好。
0: 目标。
1: 对，然后就是快速的、有逻辑的、思路清晰的把这件事情处理，就大概是这种沟通方式。因为就是我身边是有一些朋友们，他们真的很爱聊天，
0: 对。
1: 但是聊的都是一些就是。 就很没有用的话，
0: 你就说比较闲散是不是？
1: 闲散也就罢了，就是重点是他可能会重复聊，就一件事可能会讲八遍，每一次见面的时候都会大概讲个半遍，这一次讲前半段，后一次讲后半段，要么就是这种类型的话的话，我们聊到一个什么事情，他就会联想到之前讲过的一些事情，就是那车轱辘话，我觉得这种就好难了。
0: 那这种是不是其实就代表说他其实当天并没有一个确定的确切的目标要达成？
1: 对对对，如果是闲散的聊天的话，就这种听着也有点辛苦。
0: 就是大家可能随着自己不断的长大呀，不断的成熟啊，可能你在不同阶段的沟通方式也不一样。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来探讨一下，在不同的你的人生阶段当中，你与人沟通，你觉得说你喜欢跟什么样的人沟通？
1: 对，你或者是你不喜欢跟什么样的人沟通？就是哪种人你跟他沟通起来你觉得很累很辛苦，
0: 对，
1: 然后就半天半天讲不清楚是什么事情什么状况，这样子。
0: 就包括其实有很多听众在我们节目当中也说过，他们自己跟孩子的沟通模式，
1: 对对 对, 对，
0: 他们觉得说好像某个阶段当中是比较难的。那其实大家今天可以来互相这个传递一下自己的经验，
1: 或者是如果是车上有就是同学们在的话，或小朋友在的话，
0: 你们
1: 可以
0: 说说
1: 看
0: 你们愿意跟自己的爸爸妈妈呀用什么样的方式沟通，
1: 对，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0: 你觉得他提供这个话题值50块吧？他要

0: 十块呀，
1: 五十也太贵了吧？
0: 是，你说是不？
1: 两块。通过这种杀价的方式，我们杀一下试试看喽。有朋友他说我没有办法跟反驳型人格聊天，我会觉得跟他们聊天好累，哦、嗯，就是说一句话就会反驳。
0: 因为我们节目好像也常常提到这件事儿，
1: 对对 对, 对，
0: 就是他喜欢反问嘛，
1: 是反驳还是反问？
0: 就是、我们今天去看电影吧。
1: 其实我哈，不是反驳的话，就是说不去看的意思。
0: 说为什么要去看电影啊？
1: 哦，就为什么要就还看电影，在家里看不好啊？电视那么大，还不够你一个人看的。这种的算是反驳型人格吗？
0: 就是我算至少有这个趋势了。就再说一下就要吵架，
1: 病情不是很严重。哎，说到看电影，我跟你讲哦，
0: 你是看了是不是？
1: 趁着现在收听率还没有那么高，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我也就是我星期六晚上的星期六下午五点半的时候，嗯，然后看电影看到了七点半，我整个就是差不多从
0: 你从哪里开始的？
1: 我已经忘记了，就是他，我觉得可能是他死掉吧。
0: 那已经很后面了啦。
1: 可是我哭得很严重哎。我应该稍微扳回一局吧，就是我的隔壁是我很好的朋友，然后他进去，因为就是他要求说让我们陪他去看电影的，其实我知道这个电影我一定会哭，我就想说我不要在电影院里面看，我会哭很丢脸。然后他就说哎呦要去看，时间长不哭眼睛会很脏啊。然后因为他是上周五提出的理论，然后我就说好好好陪你去看一下。然后星期六晚上就买了票，然后他进去之前呢，就因为我们一行五个人，他就问了旁边的人，他说带了纸不？然后朋友拿开包说带了很多，然后他说哦那就好。结果因为他本人没带包，所以他隔壁是我隔壁才是带了很多纸的那个朋友，然后我就一直看他比我哭的要早一些，他就一直这样，我用余光看他一直在擦脸。然后后来我已经忍不住，我啊眼泪要掉下来的时候，我就拿开包我就给他递一张纸。不过还好，我觉得没有那么丢脸的事。我觉得全电影院的人都在哭，
0: 对呀，
1: 因为旁边男生就是我的朋友，然后他也在哭，我就觉得说哦还好还好了，没有那么丢脸。
0: 你们是哭还是落泪？哭是会发出声音的。
1: 我一开始是落泪，然后后面这个时候就是差不多散场了嘛，然后别人开始要跟我沟通剧情的时候，我就别再说，我就这样。我要哽咽，就是要哭出声。
0: 因为我算是看的比较早的，然后我其实看的时候我就觉得说他是很动人，然后会落泪，但我没有到你说的哭到缺氧的地步。你们真的很夸张。
1: 我是不是哭到缺，不是这种哭到缺氧，就是落泪，你知道，就是我不知道，就是会有那种就是很痛心的感觉，然后就出来之后就觉得说缺氧，后来就是通过了一些购物的形式，然后就是进行了一些回春。
0: 所以就是最近就是非常热门的电影叫《给阿嬷的情书》，就是很多人这个在那个正档期的时候，它应该是五一档期的电影，其实现在已经五月底了，
1: 对，
0: 很多人可能还没看，但大家有机会的话都可以去看一看。
1: 我昨天去的是那个王府井那电影院嘛，然后那电影院那排片化
0: 上座率高吗？
1: 夸张，就是你我要因为我要去刷那个就潮州话那个版本的嘛。
0: 现在基本电影院排的都是潮州话。
1: 不不不不不，至少有一半还是国语。
0: 哦，
1: 就是，
0: 那个电影院的影院经理不行。
1: 经理
0: 对，
1: 然后就往下刷刷刷刷刷，我想说这也排片太多了吧，这么密。所以说就是
0: 因为同档期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对手了，所以大家都在给这个排片。
1: 重点是这个电影拍的真好，就是真会拍，你知道吗？而且重点是那几个演员哦，就是不光是那种主演，就是戏量特别大的人，这种戏份特别少的，因为有大家不准备去看是吧？那我跟大家剧透一下，有一些人就是有一些那种类似于路人甲、路人乙，
0: 因为他大部分就是真正的路人呢。
1: 他们的台词大概就是只有一句话或两句话那种，你都觉得代入感也太强，他们真的很会演。然后还有一些人，据说是就是可能潮州地区的一些网红，就他们好像并不是这样。
0: 对啊，那个奶奶就是网红啊，
1: 还有那个谁也是网红啊，谢楠芝的爸爸，
0: 哦，
1: 他也是一个网红。完之后他们就说，就是这些人有一些甚至都没有拿片酬，就随便哎打个车就去了这样子。
0: 对，因为他们就是表演看起来很真诚，
1: 好看。
0: 对，反正我觉得挺好看的。
1: 对，
0: 啊，
1: 给阿妈的情书，我朋友是在是在问哪一部电影。有朋友说隔壁朋友说我哭得好大声。我以为我只是抽泣，但是我跟塞纳一样，知道一定会哭，一直不敢去。昨天去了，真是哭掉了一包纸。
0: 哎，所以很多人都有影院哭泣羞耻症，是不是？就觉得在影院哭很丢人呐，啊？
1: 对，我觉得很丢脸。
0: 为什么？
1: 对，
0: 没有人会关注到你。
1: 有
0: 电影院乌漆麻黑，根本没有人知道你是谁。你哭就哭你的，
1: 同排的人根本就是知道你在哭。
0: 他自己不哭吗？
1: 有一些人就是好。很心狠的，啊，
0: 那你就不要跟他做同排啊。
1: 哎，你哭了没？你有落泪吗？
0: 有啊，
1: 就泪有落下来是不是？
0: 有啊。
1: 哦，那就行。你擦了吗？
0: 擦了呀。我带了两，
1: 还是说硬流到嘴角上吸进去，
0: 带两张纸巾，啊，
1: 就可以不用让别人看到自己。
0: 然后出来就把那两张纸巾揉成一团了，就够了嘛。
1: 我朋友哭到什么地步？我们已经开始购物

0: 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好了。
1: 有一个听众一天到晚都在这边勾引你，嗯，他说塞纳，嗯，今天要去农场摘桃子哦，你要来吗？
0: 可以啊，在哪里哦？
1: 他起码已经向你发出过八次以上的邀约去农场。
0: 为什么他有这么多的农场？
1: 他们家不是有农场，他叔叔还是什么的、
0: 啊？哦，这样是吧？
1: 就那个听众啊。
0: 还有桃子啊，桃子是蛮好吃哦，而且我从来没有摘过桃子。你有摘过桃子？
1: 我摘过。
0: 摘桃子有什么技巧吗？
1: 没什么技巧，把它跌下来就是了。
0: 就这样啊？嗯。哦，我也知道。
1: 但我摘桃是这样啦，但是摘橘子就会拿剪刀剪。
0: 哦，因为橘子好像是很难去那个。
1: 因为橘子你要为它明年的收成考虑，好像就是最好是用剪子。
0: 啊，这样子哦。
1: 对。
0: OK， 有朋友他说，跟孩子最好的沟通，我的总结是能动手尽量不动嘴。
1: 好，下一个。你这种未来会很艰难。
0: 对啊，我跟你讲，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别人跟我沟通挺难的。嗯。就是我有时候也在反思自己，因为我的思维很活跃，就经常聊聊这个事情，哦、然后我就跳到另外一件事情去了。
1: 就是也是那种如果有准确目标的话你也会吗？
0: 如果有非常准确的目标我就没有那么会。
1: 但是我觉得沟通这件事情哎，其实是有一个主动和被动的。嗯，比如说今天我是有一个目标的、嗯、我跟你在这个沟通过程上我是要达到我的目标的、嗯、但是你没有，所以你就会根据你的思维往外走，
0: 就跳跃是不是？对，有的时候可能会这样。但是其实我觉得我沟通起来我有一个比较擅长的地方，就是我会提出需求，我会直达主题、嗯、就是也不会，我不会考虑到说哎这样会不会不太好啊或者什么，就是我一般如果是沟通的话、哦、我就会第一时间把自己需要的事情然后就告诉给对方、嗯、就是自己的需求或者是有
1: 这个某种程度上来讲我觉得算是好的、但
0: 是
1: 这个就是适合两个非常成熟的成年人之间
0: 的
1: 沟通、
0: 如果有一些人的话他们可能就会觉得说哇好直接哦，就是
1: 可能
0: 就
1: 会吓到别人，
0: 对。但是对于我来说、嗯、我希望说这次沟通是快速的高效的，就是如果是溜着边聊一些其他的事情可不可以等我把需求提完了再说。
1: 这样听起来真的好艰难呢、啊、因为我们会遇到的人是各种各样的、
0: 啊、人不一样就没有办
1: 法。有一些人他跟你的熟悉程度没那么高，
0: 是
1: 有些人他跟你的成熟度不一样，
0: 对，
1: 跟你年龄阶段不同等等等等，好像我们就需要拿出不同的方式去跟人沟通了。
0: 是的是的、啊、所以就是
1: 要写本书
0: 有的，嗯，对，所以有的时候人就是这个样子。你很难再去就是做那种具体的判断说哦他是什么人，因为我就觉得成年人的世界都很忙、嗯、
1: 对，
0: 我觉得最好是那种就是直来直去，然后我们把沟通说完，解决方案分析完，然后有什么你可以在其他的沟通，
1: 对对对，
0: 就跳
1: 跃式的沟通。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关于沟通方式，你在跟不同的人之间你们会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沟通，
0: 对对对对，
1: 你觉得有没有比较好的沟通技巧呢？
0: 哎，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看。
1: 等等，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然后直接发送文字过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啦。
1: 我们进行宣传。
2: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
3: 云端
2: 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九六点九后，调大音量。
4: Billboard 最热一百单曲排行，
2: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4: 要装修的朋友们注意了，装一装是入干十六周年庆盛大启幕，十六周年庆装修折上折，好礼加加加，主材免费升级，辅材免费升级，工艺免费升级，装修款一万抵四万，周年庆专属特权88206222，88206222，创意装饰装新家，省心省力又省钱。
2: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星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5: 我要保护它飞翔。
2: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does this button do? 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

0: 潮台969 Feel the beat。
1: 这系统坏不？在这里排首庾澄庆的歌，
2: 他就紧跟热点呐、啊，
1: 真的是，还怪智能的嘞！欢迎大家继续来听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2: 各位早上好，我是塞纳。我们节目是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上陪大家上班的路上，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是的。
2: 然后我们有一个旅游的推荐啊，推荐大家去到的是内蒙古，双飞五日游的活动，这次是从南昌直飞鄂尔多斯，全程零购物、零自费、推一罚十、品质有。保证，而且呢全部含在里面的价格的话是3080块钱每个人，很划算，3080块钱每个人，两人同行再立减100块钱，这样就跌破3000元，对不对？5月25号没有时间了，亲爱的，这次
1: 今天的
2: 是真没时间了，走吧，我们赶快回去收拾行李吧，已经没有时间了。
1: 5月25号，万一我今天要是来不阳历，
2: 那我们就6月15号，
1: 六月十五，
2: 六月十五号目前还是有这个航班给大家安排的。如果大家想要去到这个内蒙古的西部地区，有看一看草原，看一看沙漠，去玩一玩的话，可以了解一下这次的行程，有覆盖到西拉木仁草原、银肯塔拉沙漠、乌兰活佛府、成吉思汗陵等等。另外还给大家独家赠送了草原牧场体验、沙漠娱乐套票、篝火晚会。等等，非常丰富，有一个晚上的草原蒙古包加3个晚上的携程三钻的酒店，然后什么手把肉啊，什么铜锅涮羊肉、油面宴啊，一次性可以吃遍草原的风味，价格可便宜了，3080，3080块钱每个人。然后我们就是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内蒙古这3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扫码进群，然后详细的资讯可以去了解一下。
1: 没错，
2: 而且每一周这个旅游资讯群里面有红包抽奖活动，运气王可以免费获取精美的礼品一份，也可以拨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
1: 对，就是如果大家对于旅游这件事情本来有兴趣的话，其实加到群里去之后，你可能会得到很多关于旅行的资讯，
2: 对，这个信息就会非常丰富。然后今天我们依然会在节目里面跟大家一起来聊天互动，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1: 对，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关于沟通这件事情，我们在跟不同的人、不同的年龄阶段的甚至跟你的领导、跟你的同事、跟你的朋友，你们彼此的沟通方式有什么不一样，或者你有没有什么沟通的技巧可以向大家分享？
2: 他有在说他跟孩子沟通，他说跟孩子沟通就是保持耐心。我女儿本来很乖的，而且就比较容易流眼泪，如果越大声说话她就会越难过啊，所以平时说话就是要以这种轻松有趣的口吻，她就会比较开心。就是开心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可能这种效率也会更高一些。
1: 对对对，
2: 就沟通的效率会
1: 更高一点。就是如果能够彼此两个人都能找到说对方最喜欢的，
2: 是的，
1: 或者最乐于接受的这种，我觉得是最好。
2: 对啊对啊，这样就非常好。你像我觉得跟小朋友沟通的话，就是要通过鼓励的方式去沟通他，就跟他沟通。你比如说你想让他就是写作业认真的话，然后你坐下来的时候，你就要跟他沟通这，其实他现在已经有流露出一点好像写作业不是那么认真的状况。我觉得最好沟通方式坐下来就是说，你知道吗，我最近发现你一个优点，你想听吗？然后那小朋友就会眼睛放光，想说那你说吧。
1: 会不会讲好久啊？所以还雷比扬烈已经
2: 有5分钟，我就是节目里面肯定这样、对不对，来时间了，我跟他打节目，
1: 说给他建立一些鼓励的机制。
2: 对，就说我发现一个什么优点，然后就说是什么，然后你说我发现你最近越来越认真，就是不管做什么事情，你像你那天拼积木啊都拼得很认真啊，包括你写作业我也相信你也可以认真。哎，怪不得，果然是一个大孩子，就要拍拍他的肩膀，
1: 然后你就假装若无其事走掉。
2: 对，然后我说不好意思写作业哈，那你写我不打扰你，然后就走掉。其实你就会发现他后半段他就会很认真，就是这种以这种鼓励式、夸奖式、放大式的方式，然后去引导他要去做的事情就很管用。
1: 但是其实我也见过有一些孩子哦，他是希望跟他沟通的人有权威感的，
2: 有权威感就
1: 不是凶，就是他至少你要在他心目当中建立起是权威的形象。
2: 我觉得家长一般都是有点权威感吧。
1: 不，有的时候不是家长，
2: 真的哦，是谁？
1: 有的时候不是爸爸妈妈，可能是其他的亲戚
2: 哦。
1: 对，比如什么叔叔啊、哥哥啊、等等之类的。
2: 那可能要大一点吧，就比如说可能初中，
1: 对，差不多
2: 高中以后，因为我觉得初中高中以后你再那样去夸孩子可能也不太好用。
1: 对啊，
2: 就说我觉得你是很认真的，就是那种你也知道，
1: 所以就是啊，不同的年龄阶段的，就是你要找到不同的方法。
2: 所以哎，我可是今天我话题就跟大家聊一聊，就是你不是喜欢跟哪些人沟通，或者是不喜欢跟哪些人沟通，
1: 有什么沟通方式啊，
2: 有什么沟通方式嘛，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那个如果大家想要去购买铁锤三效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3进行购买，然后输入数字3之后呢就可以得到一个购买链接，大家点击进去的话，累计公里相应的这个推荐套组详细页面全部都会有。
1: 对对对，
2: 是的。然后目前的价格4套8瓶399，5套10瓶499，相当于不到50 50块钱一瓶，保质期有5年，大家可以放心囤啊，直接恢复数字3就可以下单购买了。现在拍还会有香片、油膜去除液和除味喷雾额外赠送。
1: 嗯，
2: 然后这款产品是我们电台跟这个大型的厂商联合定制的。
1: 对，其实也跟大家推荐了很久了，因为很多人使用之后确实说它有很明显的效果，特别是比如说油耗的降低啊等等。
2: 是的，是的。
1: 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就可以直接回复数字3就好了。
2: 是的，直接输入数字3，然后购买链接点击购买就好了。
1: 嗯，
2: 有朋友他说，两个男孩子爷爷奶奶妈妈面前沟通各种谈条件，周末爸爸在老老实实哦，周末爸爸在的话他们就老老实实的，
1: 啊，
2: 要他们怎么样就怎么
1: 样。那你们有没有去爸爸那边讨教一下，他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建立起这种，嗯，这种状态的？
2: 我觉得爸爸可能是之前留言的那位听众。
1: 你说哪位哦？
2: 就是他说能打能动手就别说话。
1: 不是吧？
2: 不是，大家好好跟孩子沟通。
1: 对对对，我觉得你就是要建立起一个有效的沟通机制。
2: 对啊，有效
1: 沟通是很重要的，还可以长远的跟他相处。
2: 嗯，是的，是的。
1: 对。
2: 但是如果是大家沟通起来的话，有没有那种很烦跟什么样人沟通的？或者你很喜欢跟什么样人沟通？
1: 嗯，
2: 我比较喜欢跟那种就是就是因为我也是这样的人，所以沟通一个事儿的时候，
1: 啊，
2: 我也希望对方快速的、直接的把你的诉求说出来。
1: 嗯，我也不喜欢就是拐弯抹角的。
2: 对，因为拐好累，
1: 甚至有的时候因为他在拐弯抹角的过程当中我已经知道他要拐去哪里了，我就想说你快点到那里。
2: 嗯，是不是？
1: 对，如果是很熟的我就会直接讲。
2: 嗯，对，就是我觉得要快速直接。
1: 嗯，
2: 就不要那种弯弯绕绕，就是哎你在忙吗？
1: 对，
2: 你最近
1: 怎
2: 么样啊？
1: 在吗？在忙吗？
2: 我都要窒息了，我想到这个。尤其是现在那种就是可能大家微信沟通的比较多一点这种情况之下，
1: 嗯，
2: 然后你看半天那个文字，它有的时候可能只有5个字是在点子上，然后其他说的全部都是根本就是屁话没什么用的话，那种我就沟通起来就好累。哦，
1: 因为现在大家就是好像有的人就会逃避那种直接的沟通。
2: 对，
1: 就连电话都不愿意打。
2: 是的，
1: 就一直在用文字打来打去，但其实文字比较容易造成一些就是
2: 好
1: 不顺畅。
2: 那我现在再说一个我真的很讨厌的沟通方式。
1: 啊，
2: 就是有事仅拿微信沟通，而且回信息特别慢。
1: 哦，
2: 就因为你就说好，就是请问一下，如果近期我们开会的话，比如说明天下午3点 OK 吗？
1: 嗯，
2: 然后我说明天下午3点 OK 在哪里见面，然后大概5分钟之后他回我。你说呢？
1: 哎，5分钟你都觉得不行是不是？
2: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要确定的事情，那我肯定在手机上等。
1: 可是明天才开啊，急什么急啊？
2: 你看啥？你看啥？气死我了，好累哦，这样沟通。
1: 5分钟我觉得还是 OK， 但是如果真的再久我也不行。
2: 因为我就觉得说这件事情我们赶快把，所以说，啊，
1: 我觉得
2: 最好是打电话。
1: 我觉得如果已经形成了问答机制的话就是要快速。
2: 嗯，对。
1: 如果你并没有问什么问题也没有什么需要回答的，我觉得你稍微拖延一点点时间也没关系。
2: 对，我也觉得。
1: 嗯，但
2: 是
1: 问答了的话就不行。
2: 或者是说哎，那个文件发给你了，你看这样 OK 吗？这边会是说那个稿子或者那个什么东西。
1: 嗯，
2: 我觉得这种 OK， 因为你需要时间去看或者什么之类的。哎，好累哦，跟你这些人沟通真累。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跟大家聊一聊你喜欢或者不喜欢跟哪种类型的人沟通，或
1: 者
2: 你自己有没有哪些，
1: 你可以讲一讲说
2: 沟通方式，
1: 你比较擅长跟哪一类人沟通，是孩子还是你的同龄人，或者
2: 是
1: 什么，是
2: 为什么呢？
1: 或者有人很擅长跟领导沟通，
2: 你有抓住他们的哪些就是
1: 痛
2: 节奏，沟通节奏或痛点吗？
1: 直击痛点。
2: 有朋友说，我觉得权威这个说法挺对的。我们家有个哥哥在考到清华，然后给妹妹教学习方法，
1: 哦，
2: 一教一个听话，家长教的话讲的话还会打折扣。
1: 对，好像就是大家会习惯说每个家庭里建立一个权威。就是你要找到说那个人是谁。
2: 嗯，
1: 但你要找对了，因为我觉得我也发现过有些找的不对的，
2: 就是一方面是找对，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
1: 嗯，
2: 就是孩子要到合适的年龄。
1: 对对对。
2: 然后再一个的话就是孩子是一个容易听取权威意见的
1: 人，我觉得12岁左右开始他会建立起，
2: 可能12还要在往上一点，
1: 他会建立起自己心里的那个权威。
2: 有朋友他说，我跟我老公说话吧，我是直接的那种，他就有的弯弯绕绕的理解，他就有自己的弯弯。哦，
1: 你说男性对于女性的语言的理解是不是？
2: 我懂了，就比如说老婆跟老公说，哎，今天晚上去吃个火锅吧，然后老公说，哦，吃火锅，我看今天什么日子，嘎死柳，快结婚纪念日了，还有半个月结婚纪念日，半个月就他是不会想要那个金镯子吧？哦，我知道了，我问他，我说你想吃什么？我再打探一下，你想吃哪家火锅？他就说没什么，就季季红吧。季季红，大部分的季季红开在商场里，商场的一楼大部分都是金店。
1: 那个季季红隔壁到底有什么？
2: 懂了，懂了。 还不知道你吗？你不就是想去买金镯子吗？
1: 哇，听起来好累啊。
2: 对吧？大概可能就是这种吧，我想。
1: 但是这是不是因为有什么前车之鉴才导致他会这样啊？
2: 有一些人，
1: 如果是要弯弯绕的话，
2: 有一些人他就是九曲十八弯心肠，他的心肠就是那个
1: 样子。或者说他自己所身处的环境当中，
2: 对，
1: 大部分人的表达是不那么直接的。
2: 反正我也不知道，我好烦这种，好烦这种。就有话直说，说完就咱们就赶紧的。
1: 哎，我跟你讲，生活里没有那么多有话直说的人。
2: 哎呦，好烦哦，也不想聊这个话题。
1: 你现在脑袋里闪过很多名单，是不是？
2: 吵死了，吵死了。有朋友他说我爸爸就是做啥都坚持原则，绝不退让，就是一碗水端平啊。就是他说爸爸跟孩子沟通，孩子是就是爸爸说怎么样，孩子们就怎么样。那就我觉得这对的，爸爸坚持原则，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绝不退让，一碗水端平。
1: 哎，那有些人就会讲说，家里有要那种坚持原则的人，也有那些要可以浮动的人，要吗？
2: 嗯，我觉得是需要的，但是我觉得就是坚持原则，
1: 因为凡事没有那么绝对嘛。
2: 对，要看是什么事情，因为有一些大事，就或者是说确实是有要有底线、要有原则的事情，肯定要坚持原则。我觉得，但是也有一些那种，就比如说，我今天想吃个火锅，到底是吃潮汕火锅？好了，别说潮汕了，我可能要哭了。
1: 川渝的，
2: 对，比如说川渝、北京还是什么之类，就是我觉得这种是可以浮动的吧。比如说昨天晚上说好了今天吃季季红，但是我突然又想吃点那个重庆火锅，那你总不能说你太
1: 小事情
2: 说一不二，
1: 是
2: 不是？对。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我喜欢有话直说，不喜欢那种弯弯绕绕的。哦，好多人都是这样的感受。
1: 哎，可是你们喜欢这种的人，那你们自己能做到这样吗？
2: 或者是说别人很直接跟你沟通的时候，你能不能接受？
1: 因为有些人好像自己都做不到这样，但是他们却喜欢这样的人。
2: 是是是，
1: 对不对？
2: 是的。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跟大家聊一聊，就是你喜欢或者你不喜欢跟什么样的人沟通。
1: 就是人和人之间的沟通其实是挺复杂的一件事情。
2: 对，
1: 因为他的你的不同阶段，然后不同的年龄，
2: 对，
1: 甚至不同的位置，
2: 不同的性格，
1: 对，
2: 不同的视野，他可能说话方式都是有点绕绕的。
1: 对对对对对，
2: 可能是或者是直接的。
1: 哎，你觉得你最擅长跟哪种人沟通啊？领导。
2: 对，
1: 你擅长跟领导沟通。
2: 我觉得我还蛮擅
1: 长。你差点给我们沟通到九点半的，你擅长。
2: 我不是推辞了吗？我说我气血双虚，我们进个宣传。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九六九。
3: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
4: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We will be back soon。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3: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2: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娜。
3: 有焦虑症的孩子呢，脑子里面总会有一个警报器，动不动呢就容易拉响，一点小事呢他都会觉得是天大的危机。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新生医学科主任医师罗涛提醒大家，爸爸妈妈们呢要试着理解孩子的害怕，告诉他，我知道这让你很紧张，但是呢有我在，我们可以一起面对，你的淡定和坚定呢就会是他的定心丸。
2: 哇，绝了，我要去跟那个罗涛医生去沟通一下，我觉得他一定是很好沟通的人。
1: 哦，
2: 你觉得不？就他会想到这稿子不会是我们同事写的吧。今天依然会在节目里面跟大家一起来聊天互动，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潮是潮流的潮，三点水的潮，台的话是电台的台，潮台九六九是阿拉伯数字。大家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
1: 是的，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沟通这件事情。
2: 是
1: 不是你喜欢跟什么样的人沟通？你擅长跟什么样的人沟通？
2: 或者是说你不喜欢跟哪种类型的人沟通？
1: 对，
2: 你为什么不喜欢跟他沟通，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看。然后有朋友他说，我不喜欢和一种人沟通，就是我的一个好朋友，每次问他去哪里玩 玩，他都说你们去玩我跟着就行了，结果去了之后就各种吐槽，然后我就会语气很直接很严肃的回一句闭嘴。后来呢我们每次有什么活动都只问他来不来。
1: 哎，如果是这样我其实不太会问了呀。
2: 嗯，因为会吐槽。
1: 如果他是
2: 太 OK
1: 长期如此的话，
2: 是是，
1: 对，如果你叫他闭嘴之后他还可以就是可以真的闭嘴的话，
2: 嗯，对，我觉得也是。然后还有朋友有留言，他有在说，我在我姐姐妹妹小孩当中

0: 一个眼神就可以把他们镇住了。哦，
1: 不是，镇住是一回事儿，你擅长跟他们沟通吗？
0: 你要沟通哎，宝宝。
1: 对，不是说你是你的权威是建立在一些威权之下不行嘞。
0: 有朋友他说我们家高中生根本没有办法沟通，上学掐着点出门，晚上不睡，不肯理发，真是头痛。
1: 哦，
0: 就是反正有一些，
1: 我认真讲，我高中也不想理发。
0: 就是因为有一些我觉得可能是十五六岁的孩子，
1: 嗯
0: 嗯，大朋友吧，大小朋友吧，小大朋友吧，然后呢他就是
1: 到底是什么
0: 我也不知道，就是他们其实是处在那种很自我，
1: 嗯，
0: 就是他们其实也很乱套的状态当中，他们精神状态当中是很复杂的，
1: 他们其实想给自己建立规则，但是他们不知道如何建立规则，
0: 就是从现在开始，从这个时候开始，他们开始在建立规则的时候，他们正好处于那种很混乱的状态当中，
1: 嗯，
0: 很杂合，所以他们也不知道怎么跟自己沟通，就是让他们沉浸一段。
1: 因为那个阶段他们要建立的规则就是打破现有的规则，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是的是的，
1: 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比较难的阶段了，
0: 对，就是还是，
1: 嗯，
0: 我觉得你要去信任他，就
1: 是，可
0: 是
1: 如果以我来讲的话，我宁愿跟就是大小朋友沟通，
0: 嗯，
1: 多过好过我跟更小的小朋友沟通，
0: 更小的小朋友大概几岁你没有办法沟通，
1: 因为四五岁我觉得是不可理喻的阶段，
0: 哇，我最爱四五岁的小朋友了，
1: 可是他们没有办法呀，他们首先道理讲不通，讲不听，
0: 没有办法跟他们讲。
1: 对啊，所以我觉得如果以我来讲，我愿意跟大一点的小朋友沟通。
0: 但是我觉得沟通不一定是讲道理吧，就也有一些别的啊，就是
1: 我会有点不耐烦，
0: 因为对看得出来，就是因为小朋友，我觉得你只要夸他就好了，就是。
1: 可是有一些也不是你夸他就有用的。
0: 四五岁绝对有用，
1: 没有用，
0: 百分百有用。你还是夸错，你没有耐心。
1: 不不不，
0: 王姐没有耐心。
1: 他已经哭得天昏地暗了呀。
0: 我们有一个去往那个就是独库伊犁去旅行的方向，
1: 对对对，
0: 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了解一下。就是那个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双飞八日游的活动，
1: 嗯，
0: 然后整个的行程我们会那个穿越中国最美公路独库的北段。
1: 你穿越不要停在那儿，我想说哈会穿越。
0: 你说十八岁太奶回到家族重整荣耀还是我们穿越的是中国最美公路独库的北段，然后有雪山，嗯，草原森林一键解锁，然后呢就是你一天的时间就可以感受到春夏秋冬四个季节，
1: 嗯，
0: 完之后呢我们整个行程里面还会去到像那拉提空中草原、赛里木湖，这个万亩薰衣草紫色花海，包括伊宁六星街的这种异域风情，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野马生态园等等，非常的丰富，
1: 嗯，
0: 而且呢就是在那个赛里木湖我们还会有那个帆船和环湖旅拍直接给到大家，
1: 对，
0: 就是非常的漂亮，反正就是那个湖面跟蓝宝石真的非常非常美，全程给大家安排的是携程四钻酒店2+1豪华陆地头等舱，然后吃的东西也很丰富，像大盘鸡、烤羊肉串什么羊拐抓饭全部都有，
1: 嗯，
0: 什么往返机票啊、门票啊、导游保险等等一口价全含，全程有2个购物店，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也可以买买，没有兴趣的话也就是里面逛当逛当算了，
1: 对，我会强迫大家啊，
0: 6月11号、20号这两个日期，大家如果有兴趣啊，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新疆这两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它上面我不知道是入群二维码，应该是一个这个海报，
1: 海报
0: 上面
1: 有
0: 二
1: 维码。
0: 对，大家可以去自己去了解一下啊。所以如果大家有时间，6月11号、20号的话，可以一起去到新疆逛一逛。
1: 嗯
0: 嗯，价格是6699元每人起，电话是18070219478，18070219478。
1: 是的，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探讨一下关于沟通。这件事情就是我们总是会面对各种各样的人嘛，
0: 对，
1: 你面对你的孩子，面对你的爱人，
0: 是是，
1: 面对你的好朋友，面对你的领导，你的同事，大家彼此可能需要沟通的方式都不一样。
0: 有一个朋友他说，我觉得弯弯绕的人很适合跟领导沟通，因为领导说话的时候背后多有深意，像我们这种直接的有时候听不转别人的话要听音儿，像我这种常常反应不过来，不，但是我觉得我们遇到的领导大部分都很直接，
1: 对，
0: 然后
1: 因为领导没有那么多时间跟你去绕啊。
0: 对王姬你说的太对了，就是我很喜欢，
1: 嗯，
0: 就是我觉得我比较喜欢跟领导沟通，因为他们很忙，
1: 对，
0: 就他们很忙，就是最快的时间你的诉求提出来，
1: 嗯，
0: 然后他们可能会有最快的方式是能不能解决，
1: 对对对，
0: 能解决解决不了他可能就说那我们这个可能解决不了，
1: 嗯，
0: 然后你要自己再想办法，我觉得这种沟通方式可高效，可喜欢了，
1: 这个有可能就是一个恶性循环，有没有，就是你如果身边常常遇到那种弯弯绕的人，
0: 对，
1: 你就会开始怀疑起自己那种直接的沟通方式对不对。
0: 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我只是不喜欢那种，我巨不喜欢，我没有办法弯弯绕。
1: 可是你如果遇到一个就是愿意这样的人呢？
0: 愿意这样的人，我就会很累，就是沟通了之后，大概就像是做了8个小时直播一样那么累，
1: 嗯，
0: 但是我也能听懂他的意思。
1: 对嘛？就是所以你面对不同的人要用不同的技巧啊。
0: 嗯，
1: 是不是？
0: 对，但是只是说不喜欢跟那种，
1: 对啊，
0: 而且我不喜欢用什么技巧，什么鬼啊？我就觉得说
1: 还是要点技巧吧。
0: 哎呦，好累，王金掐我人中，你闲着也是闲着。
1: 你这个人呢，动不动叫人家掐到人中里，你跟这种人沟通得了啊？
0: 有朋友他说，微信群同事 A 说这个是。

0: 案还是 B 方案，负责人说这个事呢要认真办。说 A or B， 他说哦。那我们真的很想过去抽他哦。对，
1: 还有人说我觉得最崩溃的呢就是，哎，
0: 最崩溃的
1: 是当你问对方一个问题，明明是选择性的，他给你回一个好的，
0: 对吧？
1: 比如我们下午的会是定在两点还是三点呢，然后他回复两个字好的，我根本不明白他要干什么呀。
0: 对对对对对，有些人根本就没有认真看，
1: 答非所问是不是？
0: 嗯，我也发现了，
1: 答非所问的有点吓人，就要你猜嘛。
0: 嗯，我觉得那是工作上面，
1: 嗯，
0: 工作上就当然也很气。可是跟朋友，比如说你去约
1: 吃饭，你如果是我的朋友，你让我猜，我还能够接受。你是我的，
0: 不是因为
1: 你是我的工作伙伴，你要我猜，
0: 不是猜，就是可能有些人根本没认真看。比如说我约说，哎，王晶，咱们俩那个一起吃个饭吧，是明天晚上还是后天晚上？然后你说行，你就是，然后我就想说。根本就是没有在认真看。
1: 这种是肌肉记忆回复吗？就是他可能常常回这个字儿，然后所以有的时候在忙或者在没有那个注意力不集中的时候，他看到一个信息就直接回，
0: 就没认真。
1: 有事打电话好不好？
0: 就是约吃饭也要打电话是不？我个人是个 OK 了，我不晓得你们行不行。来抽一个吧。
1: 我是可以的，我都行。
0: 王晶，恭喜你抽到了云南。几日游来？
1: 你说我抽到了，现在就可以走吧？
0: 你走，你走，你去，你现在就去。
1: 这是一个去云南方向的旅行啊！大家都说这个人生最好的旅行呢，是在陌生之地重拾久违感动。我们是换了稿子不是吧？
0: 没有换，哦、
1: 没有，
0: 你不要从头读噻。
1: 啊，我们这个是去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5晚6天轻奢纯玩之旅。然后我们这次呢，给到听友的专属福利价是每人3680元，如果两人同行的话呢，每人立减100，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然后这个行程呢，全程是零购物、零自费，也没有任何隐形的消费。20人的精致小团，不赶路不拥挤，就是让大家可以轻轻松松、舒适的享受整个旅程。这次呢，全程用餐是一家专属的单独餐桌，就不会跟一些陌生人拼桌，大家都可以坐在一起。住宿呢，全程的4钻高端酒店，在大理呢会升级海景酒店的海景房，推开窗户可以直接看到洱海，
0: 可美。
1: 然后出行呢是坐2+1的陆地头等舱，然后呢去到的景点都是如果大家去到云南必须要去的，比如玉龙雪山的大索道，加上雪山三宝全赠送，石林蓝月谷的电瓶车，另外呢这个实景演出丽江千古情也会带大家去看到，网红的景点呢也会给大家全覆盖的打卡，包括洱海的下午茶呀、海边的骑行啊。民族风的旅拍赠送啊，特色的云南美食轮番享用啊，等等等等，就是全部都包含在内。这次呢，这个行程不管你是情侣出行、家庭出行，还是跟朋友一起，其实都很适合的。包括我们也会给大家准备常规的团啊、精品的小团啊，如果大家想要定制的话，都可以来关注。然后呢，我们的电话是1997995752，1997995752。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云南”这两个关键字，得到回弹的信息。进群之后呢，可能会有更方便去了解到最新的一些旅游资讯。
0: 另外一个方向是去往内蒙啊，就是那个内蒙5日游的活动，然后整个行程给大家安排的是5天的时间，全程零购物、零自费，退一罚10，然后含往返机票仅需3080块钱每个人，南昌直飞鄂尔多斯。如果是大家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内蒙古这3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扫码进群。然后这个整个景点景区覆盖了像西拉木人草原、伊坑塔拉沙漠、活佛、乌兰活佛府，然后包括像那个成吉思汗陵等等，也给大家独家赠送了草原牧场体验、沙漠娱乐套票、篝火派对，有1个晚上的草原蒙古包，3个晚上的携程3钻酒店。你像吃的东西，什么手把肉啊、铜锅涮羊肉、油面宴等等，一次性可以吃遍啊。
1: 是的。
0: 3080块钱每个人，如果两人同行的话，立减100块钱。出发的团期是6月15号，如果大家有兴趣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内蒙古3个字，扫码进群。电话是18279547981，18279547981。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继续互动啊，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你最喜欢或者最不喜欢跟哪种类型的人聊天？
1: 你是一个善于跟人家沟通的人吗？
0: 对，
1: 因为有的时候大家聊天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沟通的过程嘛。
0: 是的，有朋友他说我很不喜欢那种 get 不到重点的人聊天，比如说在说一件事儿的时候，大家都说一个共同点，哎，他突然说到另外一个东西，就很无厘头。
1: 哦，你说多人聊天的状况下，
0: 嗯，就是对方可能是思维也比较活跃吧，就聊聊，哎，聊到别的地方去了。
1: 对，还有听众说跟我妈真的很难深入的沟通，因为我们三观不合，我们只能浅浅的聊天，我听她说，然后忍住不发表那些与她不同的观点，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和平共处。
0: 哦，
1: 这算不算她也找到了跟她妈妈沟通的技巧啊？
0: 我觉得算是吧，
1: 就是不反驳。
0: 还有朋友他有在问说还有花椒吗？求回购。 你看仨，我不晓得有没有了。
1: 你们就是不听话，
0: 你输入一下
1: 好像没了，已经断货了，朋友们。
0: 哦，那就没有
1: 因为上周五就几乎是断货的状态，我不知道上周五有没有人买到啊。如果周五能买到的话，就是最后的一点点货。
0: 哦，我不知道，你输入一下试试看吧。嗯。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有朋友他说我讨厌装的。
1: 可是讨厌装的，如果你现实里遇到这样的，你要怎么跟他沟通、啊、
0: 什么样算装的？吹牛还是什么？
1: 就是给自己立了一个就是高于真实的人设、
0: oh, okay.
1: 我觉得是这样。
0: 哦、oh, 那你、嗯、OK
1: 就不是他能够企及的那种状态吧。
0: 就是但是大家又很容易被大家看穿
1: 啊、因为既然你都觉得他装肯定是看穿啦、
0: 但是也有些人其实他没有装，可是就是
1: 就是那样，是不是？
0: 对，可是别人认为他
1: 也是有误会的。
0: 对对对对，
1: 也是会有这种。
0: 对、嗯，然后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探讨一下，你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你有没有哪些非常有效的
1: 对
0: 沟通的方式？然后跟不同的人有什么
1: 方法？你是善于跟小朋友沟通，跟孩子沟通，还是善于跟你的同龄人沟通？
0: 都可以来说一说。
1: 跟你的爱人沟通。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好了。
2: 我们最好在夏天的开头遇见，透过林荫的光，听鸟语蝉鸣，看满目的绿色漫游生长。吹着温柔的晚风，享受冰淇淋的快乐与清凉。潮台九六九用热爱让生活升温，夏天总有美好会发生。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2: 96.9， 网罗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九六九的声音世界。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收听潮台九六九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塞纳。然后那个有朋友想要买益生菌的啊，直接输入益生菌三个字就可以了，宝贝们、别输错了啊，益生菌三个字。就这款益生菌的话，可能在我们电台里面就是一直给大家推荐回购，回购推荐的，
1: 因为它已经覆盖了我以及我身边的所有的朋友。
0: 我也是，因为他就说它的性价比又很高，然后呢就是首先，然后它再加上它是国药集团，大家就觉得说信赖度非常的高。这款益生菌啊，如果是大家，你比如说你跟到了夏天之后，吃吃冰西瓜，喝喝冰饮料，
1: 对对对，
0: 海鲜烧烤、啤酒、夜宵什么的，辛辣的、寒凉的食物吃的比较多，比如说腹胀，这个排便困难，或者是腹泻，肠胃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可能确实需要补充一下益生菌。
1: 对，以前大家都会觉得说可能要上了年纪啊或者什么，但是因为现在大家生活节奏包括饮食习惯的关系，我觉得一家老小好像都是有这个需求的。
0: 对对，所以如果
1: 所以反正我爸妈我也给他们买了，我自己要用，我身边的朋友们也是，
0: 就
1: 无一幸免。
0: 我只能这么说吧，每次跟大家播的时候我们不买，那都下架了。你说还有活动吗？
1: 对，
0: 别这样，宝宝。
1: 就如上周的花椒，
0: 你直接输，对，直接输入益生菌三个字，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然后就可以得到一个海报，上面有二维码，大家扫码就可以了啊。然后199块钱七盒，每盒十条。如果你买两组的话，直降100块钱，298块钱到手14盒，整整140条。
1: 对，
0: 你算下来一条2.1块，你全家老小一起吃也毫无压力。因为就是我们本来出生就有
1: 这个益生菌，它是一个要长效补充的东西。大家不要觉得是特效东西、啊、
0: 你像我之前补的时候，那个专业人士都建议，就是那个白大褂都建议我说要吃至少3个月以上，因为它必须要在那个肠道当中建立它的这个正常的菌群空间，
1: 因为它调整起来也不是那么快速，就是慢慢调整，
0: 它要在你的这个身体当中驻扎繁衍生息，所以一定要长期吃啊。然后跟大家说一下，如果是比如说你的年龄增长，生活压力比较大，你体内益生菌比例慢慢减少了，然后你确实能够发现不太肠道肠胃不太舒适的话，补充一下益生菌，直接输入益生菌三个字在潮台九六九的对话框里面，然后进行下单抢购就可以了啊。
1: 我好像还有三盒还两盒忘了，如果是三盒是不是要买啊？
0: 三盒你肯定趁着活动你肯定得买了，
1: 对对对，
0: 不然的话不知道什么时候下一次活动。
1: 因为这个其实很方便，就是你日常食用起来很方便，你就干吃也行，你随便找点水，只要是凉水，不要是那种超过40度的水就行，好不好？
0: 那也烫嘴啊，太高了。他们就说，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我也说到讨厌装的，我的声音是天生的萝莉音，听起来可能有点嗲。初中的时候就有同学说我很装，对吧？
1: 哦、
0: 你看这种就没办法，
1: 就是很简单粗暴的从语气里去判断。
0: 但我跟你说，我就特别讨厌，就是评价他的这种人，就是我觉得。你可能你不喜欢这种声音，但是我觉得你可以心里面自己想一想，
1: 哎，是不是有的人是喜欢这种声音，只是因为自己无法做到？
0: 而且还有一些人，其实他很喜欢这种声音，他故意为了引起对方的注意，就是也不是说单纯说声音吧，就有些事情也是这样的，然后就故意去抨击对方，然后也引起对方的注意。这种人真的
1: 好讨厌。就是有的说男生低音炮的呀，说女生就是那个萝莉音啊，说什么志玲姐姐腔啊等等。
0: 对对对对对。
1: 其实就是我觉得这是人家讲话的方式。
0: 他就天生他声带他就是这样说话，你怎么办呢？对吧？就好像我没有脚脖子一样，那我也不想没有脚脖子啊，对吧？ 我也腿很粗啊，
1: 为我们节目真的牺牲很大，
0: 这点事儿全告诉你们。所以我跟你说，我那我就这补充一个，我特别讨特别讨特别讨。

0: 人跟什么样人沟通、
1: 嗯、
0: 就特别讨厌特别喜欢评价别人的人沟通
1: 哦，
0: 就啥事见个啥事遇个啥人哦，他先评价你谁呀、啊？你一天到晚的、
1: 嗯、
0: 哎，我觉得这个人那样那个人得我不喜欢不行啊不行啊
1: 我不是你今天节目不会做到最后生气吧
0: 我现在已经开始有点生气了，
1: 上半段大概已经生气三次
0: 最后如果下了节目领导说哦确定了节目以后延长到九点半那我这个就会掀翻调音台暴走。
1: 哎呀，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关于沟通这件事情啊，就是你日常生活当中比较擅长跟什么样的人沟通，
0: 哦是的，
1: 或者又比较不擅长跟什么样的人沟通，
0: 对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嗯、
0: 云南的第一个二维码过期了，
1: 又过期啦，
0: 猪猪过期了是吧，猪猪过期你搞圆圆呢我们怎么都是救过拉圆猪圆玉润你添加下一个好不好宝宝，因为给你发了两个二维码、
1: 嗯、
0: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我没法跟生气中的女朋友沟通，
1: 已经生气了是吧，
0: 是因为什么事会生气、啊、
1: 你为什么让他生气了嘞，
0: 是那种嘴巴嘟嘟嘟嘟嘟嘟嘟的那种生气还是说就是真实的很生气的生气啊
1: 嗯，生气中的女朋友，
0: 你觉得跟女朋友生气哪些事情算是很严重的生气，
1: 所以要知道发生了什么呀，
0: 如果是要谈婚论嫁的阶段里面的沟通，比如说装修风格他不是特别喜欢呐、啊，或者说家具买家电什么那些东西不符合自己心意、
1: 嗯嗯、
0: 我觉得那种算是比较严重的就，
1: 如果是这种类型特别是比如装修风格的话，那我就是听专业人士的意见，
0: 那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个电话号码你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 88206222、
1: 嗯、
0: 这个电话呢是创意装饰的电话，然后里面有非常丰富的设计师，
1: 对对对，
0: 然后也有非常多年的这个施工的经验，所以不管是一些这种现在流行的趋势还是以前就是大有一些人大家比较喜欢的这种不同的材质等等，在创意装饰大家都是可以提供的、
1: 嗯、
0: 然后目前的话创意装饰有入干16周年年庆典的活动，
1: 是的，
0: 所以庆典期间还会有各种各样活动，比如说一万抵四万的这个优惠，现在优惠名额的话也要锁定哈、啊，可以通过电话的方式详细的了解，8820622288206222，因为有很多朋友也担心说那个工期的问题，比如说说好60天、
1: 嗯、
0: 怎么过了2个60天了怎么还没搞完，
1: 对，
0: 因为有一些确实是因为物流啊仓储啊包括这个运输啊等等这个问题可能耽误了工期，
1: 对对对，但是现在创意装饰也在想尽办法帮大家解决这种顾虑，
0: 没错，
1: 这种可能性，
0: 是的，所以呢创意装饰有揭幕首个江西首个装修交付仓储中心、
1: 嗯、
0: 这个仓储中心的话就是帮大家杜绝这个在物流上运输上导致工期延迟的这个行为了，
1: 对，
0: 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 88206222，目前呢创意装饰都是自有工人啊，在江西省有2000多个自有工人，南昌有将近600名，所有的工人在公司都是实名制的，然后培训合格才可以上岗，所以大家也可以去抢定一下这个创意装饰16周年庆典的活动，88206222 88206222，
1: 是的，今天聊一聊关于沟通这件事情，就大家日常生活遇到那么多的人，你觉得你喜欢跟哪些人沟通，你擅长跟哪些人沟通通呢？
0: 有朋友他说，
1: 冷笑是什么意思？
0: 因为他说，你说的是跟留级手沟通是吧？我觉得好想笑。他说最近掌握了一个跟新的客户沟通的方式，
1: 嗯、
0: 就是把声音变弱、变小、变慢，变得好听、变得温柔。因为我这个人特别急，讲话语速也很快很快。当进行了这些刻意的改变之后，客户在接通电话那一瞬间就会冷静下来，能仔细听我讲话，沟通也变得慢慢的轻松起来。
1: 哦，就是找到一些诀窍。
0: 对，他有在逐渐的。
1: 当然，就是你在你身处这个角色当中的时候，我觉得确实是需要。有一个就是有一个范本的，
0: 我觉得算客服类吧，客服类要轻柔一些。
1: 嗯，
0: 嗯，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我找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我必须来说两句，我今年快40岁了，我跟我妈就是沟通不了一点，她是典型的 NPD， 她的言语除了对我打压恶语相向就是哄骗，就是带有目的性，为了让我给她钱，无底洞的钱，现在已经完全不理她了，真的是无数次救自己于水火之中，可是以后怎么办呢，我也不知道。
1: 哦，就是他目前没有找到一个彻底解决这件事情的方法，
0: 嗯，
1: 只能暂时性的逃避。
0: 对，
1: 哦，
0: 是的。
1: NPD 就是很自恋吗
0: ？NPD 的话，对，就是对自恋。
1: 嗯，自恋的妈妈。
0: 嗯，因为自恋的话，就是他会有各种各样的。
1: 就凡事从自身出发嘛，
0: 对对对，
1: 嗯，
0: 然后还有朋友说我还不喜欢你这样死作的主持风格，听多了会腻，偶尔听听可以，你说是我是不是？
1: 你还
0: 是
1: 我
0: 啊？我还死作啊？
1: 到底是哪位哦？
0: 不是，我想问一下， 他可能说的是别的节目吧。我不认为我死作死作。
1: 我们节目如果算是死作死作的话，那其他的一些节目怎么办呢？
0: 那你只能说你可能不喜欢我们这种性格的人，因为私下里我们性格也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
1: 对对对，
0: 就是性格就是这样。如果不喜欢我们这个性格，我真的觉得我很抱歉，生而为人。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你喜欢或不喜欢跟什么样的人沟通，
1: 对对对，
0: 或者你有什么特别的自己